很多歌手在巡演当中呢会继续的带来新的作品，就像目前正在有巡演进行当中的歌手 Charlie Puth， 他可以说是被叫做是全能的创作歌手，最新单曲 Change 是已经发行了，这首歌永不过时，充满力量的作品，完美展现了 Charlie Puth 的音乐标志，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人情不自禁跟唱的副歌，以及极具感染力的钢琴独奏，足以让再沉重的心情也为之轻盈。Rolling Stone 杂志形容这首歌是一首潜在的热门单曲，它的风格介于80年代这种感觉那么标志着 Charlie Puth 的职业生涯呢全新里程碑已经是开启了，他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强势回归，那么带来迄今为止最勇敢最大胆最真诚的音乐作品。而这首歌上线同一天的官方 MV 呢也是正式的发表了，影片以俏皮的方式向这个前面的数码时代来致敬，那么 Charlie Puth 在其中回顾了自己的生活跟事业的变化，而他的生活中的现实妻子也是客串出镜，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Puth 送来 Changes 在 Asia Touch Music。

是李松，这里是 H Touch Music。 越来越多的歌手呢，在无预警的情况下会发表新的单曲，当然现在发达的社交媒体，尤其是短视频平台呢，可以非常好的帮助歌手来把这个单曲做一个宣传，即便是没有做任何的宣发，有可能也会在平台上被大家越来越多的听到，并且作为视频的 BGM 而慢慢的火爆起来。我说的是新专辑第三支单曲发表的 Kim Petras， 他这首歌叫做 I Like Your Look。 这一首歌呢，应该说就是他全新专辑当中的又一轮单曲了，也是在没有做任何宣发的情况下突然无预警的出现在我们面前。这首歌 I Like Your Look 将那种悸动心动的吸引力凝练成一曲光芒四溢的流行宣言。这首歌也是由 Kim Petras 来参与到其中的创作哈。那首天啊，首日上线就在 Spotify 的这个日播放单当中获得了8万多次的播放量。一个国外的朋友说呢，在这个 TikTok 的平台使用当中呢，这首歌也是渐渐被大家所作为一首热门单曲，另外也是掀起了很多人来模仿跳这支 MV 的舞蹈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挑战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随着这个热度的不断上升啊， Kim Petras 新专辑当中的这首单曲一定会成为时下的热门单曲之一，我们同时也期待他专辑的快点到来。有请 Kim Petras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送来这首歌 I Like Your Look， 希望你会喜欢。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是李松，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紧接着这首歌是来自美国流行乐队 Maroon 5 跟说唱歌手 Cardi B 合作的一首热门歌曲，歌名叫 Girls Like You。 这首歌最初收录在 Maroon 5 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Rap Your Blues 当中，发表在2017年，随后在次年的跟 Cardi B 合作的混音版正式发行，并在同年的9月24号登顶到了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了 Maroon 5 的第四支冠军单曲。歌曲融合了流行摇滚和嘻哈的元素，那么歌词当中表达了对现代爱情关系的坦诚探讨。 Adam Levine 的演唱部分展现了对情侣的感激之情，而 Cardi B 的说唱段落就是增加了歌曲的戏剧性和都市的感觉。那流行跟嘻哈的碰撞，有请 Maroon 5 魔力红跟 Cardi B 送来这首歌 Girls Like Yo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这里是 H Touch Music。 很多现在乐坛上流行的女歌手，她们之前在电视上都是童星。那我说的这位歌手呢是 Sabrina Carpenter， 她1999年出生哈，因为在音乐和影视领域的出色表现而广受欢迎。她之前早年就是迪士尼的童星，在音乐方面呢也有着非常显著的成就，凭借歌曲 Espresso 跟专辑 Short and Sweet 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5年格莱美最佳流行歌手和最佳流行专辑。今天我们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的这个单曲啊，叫做 Singular Act One， 在他19岁那一年发表，当年却让人赞叹完美的歌喉，也是有着广阔的音域，成功打入到当代乐坛之中，搭配上他甜美迷人的外形，营造出一个新时代女生的最佳范本。那这一张单曲的制作人其实有很多都是跟知名歌手合作，比如说 Maroon 5、 Madonna、 Demi Lovato、 David Guetta、 Usher 还有包括 Britney Spears 等在内的这个制作人都帮他来去做这样的一张单曲。开场的首支主打单曲 Almost Love 呢就登上了公告牌舞曲榜的冠军宝座，同时也闯入到了 Mainstream Top 40， 并且在 YouTube 累计播放超过了3000万人次的点击率， Spotify 上呢也超过了1400万次的播放量，也成为了当时一首非常非常强烈的 Dance Pop 风格的歌曲。那今天我们听的是其中的一首歌，叫做 Paris， 我觉得并不像专辑的主打那样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却由此可以感受到 Sabrina 在日后一定会成为超级巨星。来吧，分享这一首歌，当年她只有19岁送来的 Paris。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n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您收听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由我 Max 宇程在这里，这个小时全是热门歌曲啊，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是你的最爱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大家了。先来听听这首歌 Flo 的 Don't Break Her Heart。

Hey,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的姐姐 Audrey Hobart 呢，其实也是在音乐圈工作的，还跟 Gracie Abrams 呢有合作。感觉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呢，聊的应该都是跟旋律啊和歌词有关，或者是明星八卦。我家通常只会讨论，哎，今天吃什么呢？要不要叫外卖呢？你要煮吗？我要煮吗？等等的，都是吃

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有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从全球巡演到电影化的这个演出呢，这一个阶段把宏大舞台还有情绪表达结合在一起，那你更喜欢哪一种音乐体验呢？一个人沉浸听歌，还是万人现场一起大合唱呢？我觉得只要天气气候不错，没有奇怪的人或者是奇怪的味道，哪里都可以，你同意吗？现在就来听听 Die With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准备了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那不少人发现这支歌曲的 MV 的造型有点像 Jane Birkin 还有一些法式老电影致敬，那种不刻意但又有风格的感觉。那如果给你选了，你是想偷穿哪位明星衣柜里的衣服一个星期呢？我觉得是有很多的，但是穿了要还回去应该很难吧。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一首 End of Beginning 是来自 Joe， 从拍电影到做音乐再到巡演，他其实一直在不同领域之间切换的。那你会比较喜欢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还是像他一样同时发展不同的方向呢？我自己还在找答案呢。那先来听听这首歌 End of

Asia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节目就快要结束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Asia New Music。 那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你还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所有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Martin Garrix 还有 Ed Sheeran 的 Repeated。 Stay

0: 上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12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组长刘惜君所带来的《你怎么说》。

来分享一个大家的精彩留言好了。有人说呢，长大的标志就是在 KTV 里唱葫芦娃的次数要比唱浮夸多。其实他想说的呢，就是我们会让自己回到小时候，唱唱小时候的那些儿歌，寻找一下以前的那一些记忆，这才就是真正的说明自己好像想要用尽办法把自己跟年轻的自己拉近的这么一个举动。好吧，这个说起来也有一些些的心酸，难道长大的标志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心酸吗？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方大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在呢，我们把那一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子，经常调皮捣蛋的小孩子叫做熊孩子。为什么用熊来形容他们呢？我想是因为可能对于动物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主观意识，所以呢常常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哪样的举动，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用熊孩子来形容他们。那为了不养成熊孩子呢，如果作为家长和旁观者的你，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跟疏导。听到李佳薇的歌《强求》。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执子之手》。

每天都有人跟你说晚安，这种感觉是不是会非常的棒？因为这就代表着有人在意着你，有人一直跟随着你的作息时间来跟你说每一天的早安，跟你说每一天的晚安。久而久之呢，可能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习惯。就算你平时没有太在意，如果突然有一天这声晚安没了，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心空落落的感觉？我们先来听听看杨宗纬这首《没有什么不能》。

很多人在爱的面前会把自己变得很卑微，然后把自己的地位弄得很低下。其实当你主动的把自己的地位变低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别人就是会高你一截了，所以之后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保有一定的自信，不狂妄自大，也不轻易的看清自己。送上这首《别望着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演者张韶涵。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1: 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

都是飞蛾扑火、不顾一切的，那是最天真的无知无畏，那是最好的年华，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自尊，只求让他多看自己一眼就心满意足。可就像那句话说的，初恋就是用来失去的，爱一个人低到尘埃里，多半最后都是不得善终的。于是我们还是会怀念当初的自己。分享张靓颖所带来的《我走以后》。

时间，现在是14:16。接下来分享王硕勋以及袁依依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了，这首歌初听会觉得不是很懂，可是现在却觉得歌词很有意境，配上和谐的曲子很容易契合人的心境。我也相信这首歌大多数的人都有听过，似乎会觉得这首歌百听不厌。继续来送上牛奶咖啡所带来的《越长大越孤单》。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爱与愿违》，来自于。

了自己想过的生活，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无非是有支撑基础生活的金钱，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再有一个彼此喜欢的人相伴。在这一些条件上，如果没有好多好多的爱，遇不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去努力赚好多好多的钱，去想去的地方，买想买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和幸福。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费玉清，一首《偿还》。

0: 乐，尽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分享一首《稻香》，来自于周杰伦。

生里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并且无疾而终的爱情，在那一段感情结束之初，你或许整天黯然神伤，魂不守舍，或许一夜买醉，可惜醉的时候念着他的好，酒精过了却更希望他在你身边，即使是分开了也希望知道他最近的消息，希望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接下来听到张雨生以及张惠妹所带来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

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这首歌的歌词很平凡，听出美人迟暮的苍凉，那种明明看破红尘却又留恋红尘的味道，又或者是一种迷茫中的坚定。青春无悔，爱情永恒，我们每个人

记得有一句被人引用的已经庸俗的话，愿你化作一支香烟，把你深深的吸进肺里，这样离我的心近一些。整首歌曲所表达的感觉，束缚、解脱、释然，挣扎中带着慵懒，犹如飘散中的烟雾，使人的视线不再清晰，直到曲终人散，方才领悟，一切爱恨都顷刻烟消云散。接下来送上这首《起了毛球》，来自于莫文蔚。

0: 生活节奏。
1: 放慢节奏。
0: 现在
1: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3: 那现在已经是15:16。送上孙露以及楚博人所带来的，请跟我来。

在人生的路上，遇见总是一种美丽。不管对与错，不管是在错误的时间里遇上了对的人，还是在正确的时间里遇见了错误的人，不管是错了时间，还是错了地点，亦或是遇错了人，这一切都终将过去，它会变成你心里柔软的存在。接下来分享这首《好朋友只是朋友》，来自于郁可唯。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分享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于此辈。

可以开花结果，但却也能走到云淡风轻，彼此陪伴一段，然后在以后的某一天不用告别就渐渐离散，留下的只是曾经的温暖。茫茫人海，没有一些让彼此相识的途径，陌生男女是很难遇见的，有的时候明明是一种缘分，却偏偏被当成了一场艳遇，甚至连相识的方式都成了不信任的理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接下来听到无印良品的猜测。

时间，现在是15:46。为你送上许巍，我们。

随身听和磁带的年代里，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一直陪伴着我们。那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有了宣泄的出口，年轻的心也在简单的旋律里找到了安慰。身上有一种江湖气息，所以他唱起武侠类的歌曲一点也不违和。继续来送上叮当的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现在是傍晚5点。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欢迎收听 H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这个小时全是热门歌曲啊，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是你的最爱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大家了。先来听听这首歌 Flo 的 Don't Break Her Heart。

Hey,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的姐姐 Audrey Hepburn 呢，其实也是在音乐圈工作的，还跟 Gracie Abrams 呢有合作。感觉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呢，聊的应该都是跟旋律啊和歌词有关，或者是明星八卦。我家通常只会讨论，哎，今天吃什么呢？要不要叫外卖呢？你要煮吗？我要煮吗？等等的，都是吃。

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有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从全球巡演到电影化的这个演出呢，这一个阶段把宏大舞台还有情绪表达结合在一起，那你更喜欢哪一种音乐体验呢？一个人沉浸听歌，还是万人现场一起大合唱呢？我觉得只要天气气候不错，没有奇怪的人或者是奇怪的味道，哪里都可以，你同意吗？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雨程，这里准备了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那不少人发现这支歌曲的 MV 的造型有点像 Jane Birkin 还有一些法式老电影致敬，那种不刻意但又有风格的感觉。那如果给你选了，你是想偷穿哪位明星衣柜里的衣服一个星期呢？我觉得是有很多的，但是穿了要还回去应该很难吧。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一首 End of Beginning 是来自 Joe， 从拍电影到做音乐再到巡演，他其实一直在不同领域之间切换的。那你会比较喜欢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还是像他一样同时发展不同的方向呢？我自己还在找答案呢。那先来听听这首歌 End of Beginning。

Asia Music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节目就快要结束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Asia New Music。 那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你还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这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Martin Garrix 还有 Ed Sheeran 的 Repeated Stay

0: 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旺福所带来的小小温柔。

原来爱一个人由人由天，就是由不得自己。那些属于生命里面的美丽的瞬间，当时并不觉得珍惜，可是回过头来发现啊，最灿烂的一刻早就已经过去了。也许再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像他一样爱你如自己的生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凯芹，一首《雨中的恋人》呢。快痛快乐

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乳软的口感对于肠道没有刺激，还能够保护胃黏膜。此外呢，这个香蕉当中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物质，可以抑制血压的升高。来听到这首《纷飞》，来自于徐怀钰。

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是梧桐。刘若英，遗忘的城市。

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晚间的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但你知道，一个空间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坐在那儿，你会感到很踏实，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能长久。继续来分享爱在爱你，来自于邱伟毅。

现在时间18:46，马上要听到的歌就叫我孩子，来自品冠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无印良品三人行当中，曲式自由流畅，在立意上就很有特点，爱人之间两心相悦，互遮风雨，那份感情就像是童真般的洁白无瑕。

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和不利的一个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当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呢，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反思的事情。接下来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逆光。

0: 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7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0: 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1: Asia Touch Music

很多歌手在巡演当中呢会继续的带来新的作品，就像目前正在有巡演进行当中的歌手 Charlie Puth， 他可以说是被叫做是全能的创作歌手，最新单曲 Changes 是已经发行了，这首歌永不过时，充满力量的作品，完美展现了 Charlie Puth 的音乐标志，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人情不自禁跟唱的副歌，以及极具感染力的钢琴独奏，足以让再沉重的心情也为之轻盈。 Rolling Stone 杂志形容这首歌是一首潜在的热门单曲，它的风格介于80年代这种感觉那么标志着 Charlie Puth 的职业生涯呢全新里程碑已经是开启了，他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强势回归，那么带来迄今为止最勇敢最大胆最真诚的音乐作品。而这首歌上线同一天呢，官方 MV 呢也是正式的发表了，影片以俏皮的方式向这个前面的数码时代来致敬，那么 Charlie Puth 在其中回顾了自己的生活跟事业的变化，而他的生活中的现实妻子也是客串出镜，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Puth 送来 Chang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这里是 H Touch Music。 越来越多的歌手呢，在无预警的情况下会发表新的单曲，当然现在发达的社交媒体，尤其是短视频平台呢，可以非常好的帮助歌手来把这个单曲做一个宣传，即便是没有做任何的宣发，有可能也会在平台上被大家越来越多的听到，并且作为视频的 BGM 而慢慢的火爆起来。我说的是新专辑第三支单曲发表的 Kim Petras， 他这首歌叫做 I Like Your Look。 这一首歌呢，应该说就是他全新专辑当中的又一轮单曲了，也是在没有做任何宣发的情况下突然无预警的出现在我们面前。这首歌 I Like Your Look 将那种悸动心动的吸引力凝练成一曲光芒四溢的流行宣言。这首歌也是由 Kim Petras 来参与到其中的创作哈。那首天啊，首日上线就在 Spotify 的这个日播放单当中获得了8万多次的播放量。一个国外的朋友说呢，在这个 TikTok 的平台使用当中呢，这首歌也是渐渐被大家所作为一首热门单曲，另外也是掀起了很多人来模仿跳这支 MV 的舞蹈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挑战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随着这个热度的不断上升啊， Kim Petras 新专辑当中的这首单曲一定会成为时下的热门单曲之一，我们同时也期待他专辑的快点到来。有请 Kim Petras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送来这首歌 I Like Your Look， 希望你会喜欢。

是李松，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紧接着这首歌是来自美国流行乐队 Maroon 5 跟说唱歌手 Cardi B 合作的一首热门歌曲，歌名叫 Girls Like You。 这首歌最初收录在 Maroon 5 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Red Pill Blues 当中，发表在2017年，随后在次年的跟 Cardi B 合作的混音版正式发行，并在同年的9月24号登顶到了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了 Maroon 5 的第四支冠军单曲。歌曲融合了流行、摇滚和嘻哈的元素，那么歌词当中表达了对现代爱情关系的坦诚探讨。 Adam Levine 的演唱部分展现了对情侣的感激之情，而 Cardi B 的说唱段落就是增加了歌曲的戏剧性和都市的感觉。那流行跟嘻哈的碰撞，有请 Maroon 5 魔力红跟 Cardi B 送来这首歌 Girls Like You。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那是最美的纪念，回忆岁月，最美的纪念是遇见，遇见庄心妍就是最美的纪念，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的由来。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又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这样说，最美的纪念就是遇见。送上一首《晴天》，来自于朱孝天。

我认命。只有当你身边没有任何人陪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清醒和独立，甚至夹杂着一些乐观。过了这么多年，终于知道有些人如果总是改不到喜欢迁就别人的心思敏感的一种习惯，那么就应该坚定地选择一个人生活。分享这首出乎意料来自于高以爱以及潘玮柏。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

么是最美的纪念？回忆岁月，最美的纪念是遇见，遇见庄心妍就是最美的纪念，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的由来。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又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这样说，最美的纪念就是遇见。听到《我不是装傻》，来自于江映蓉。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所唱《男人女人》来自于阿姆龙还有许茹芸。

在国内的流行音乐和创作力的这个新兴的匮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投向了独立音乐，并且在相互不了解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不少令人惊喜的，甚至是可以推翻人们对于摇滚乐的一个刻板的认知的新生。孙楠他最早呢就是那英带出来的，那些年那英走穴演出都带着孙楠，孙楠还没有什么名气。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 FM。
6: 那现在时间是22:15。

我们的心是一座小城，没有杂乱，没有喧嚣，只有一团薄雾，一阵微风，装着童年的纯真。我们看不懂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不再单纯。梁静茹，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热情的沙漠，在录音室里面营造出逼真的 live 感觉。

如果你过得不开心，那不是别人的问题，如果那是你的问题，同样是上班，有人听着歌哼着小曲蹦蹦跳跳，有的人皱着眉头。如果所有的人都逃避你，那不是别人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同样都是下班，有人做饭摄影逛街聚会，有的人呢烂醉嚎哭死宅。你的生活为何如此不堪呢？喝个咖啡，看场电影，听首好歌。接下来听到胡彦斌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于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疯狂爱就是以流行摇滚的曲风配上简洁明了的歌词，表达出了年轻人对于爱情生活的激情和美好的向往。

0: 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乐坛
2: Chengdu。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氨基糖二 A 等于二碳基糖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6。

上肆意发表高见的时代，网络暴力随处可见，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的一份子，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被卷入到暴力事件当中，为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网络霸凌的真面目，让人听过之后也不禁要好好地想一想，自己究竟在网络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0: FM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6.5，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九月，分享陈绮贞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每一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少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为耀眼的光芒，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然滚烫。继续来送上张震岳的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来听到阿牛的《再见》。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六点五，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听到容祖儿以及谢霆锋的《让我们走下去》。

是花，我可能只是万千丁香中的一朵，不被你发现，只能远远地偷偷张望。如果我是云，我可能是最平凡的白云，自由飘过你的头顶，却永远触摸不到你的气息。已是年少的欢喜，你是我永远隔着距离的暗恋。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0:46。继续来送上这首下一秒。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我们记得的事情哦，有的时候呢，有一种力量，就是可以把那些无论当年的情绪是怎样，都能把它变好的事情。当年呢，有一天可以笑谈自己身上过往所发生的记得的事情，我觉得你就是放下了，或者你就是想通了。

好多人呢都是在异乡读大学，后来呢也没有留在自己的家乡来工作，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呢生活在一起，而是在他乡。所以呢，在当年水木年华的所有歌曲里面，《在他乡》这首歌总是会触动很多异乡人的心声。送上王瑞琪所带来的《超空间》。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曾经专辑卖的和张惠妹一样好的好歌手许茹芸，我们来听这首《你是最爱》。

两个人的沟通和交流对于两个人的相处是如此的重要，可是呢，你常常也会发现在某一个层面上你永远没有办法跟别人来交流。所以呢，如果你想通了这一点，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别人会对你感同身受，或许你就会少了很多表达以及沟通的欲望。可是跟你一起生活的人还是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可以跟他一起来好好的沟通。来听到一首《注定》，来自于无印良品。

0: 或许自
1: 然。FM96.5 精彩继续。
2: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3: Asia FM。
4: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听到的是王铮亮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很多的事情哪怕你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你也不会觉得厌倦，可是也有很多的事情呢，你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也许呢永远都到达不了彼岸，因为呢这些事情可能你心里早就有结果，无论你再重复多少遍也不可能呢能够实现你自己想要的，所以呢不如呢在其中呢真的哪一刻能够轻轻的放下，然后呢去把自己的生命用到自己最想要的一个位置。我们听到同样是属于夏天的歌，爱到夏天。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继续来分享风鸣囧君所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能够被别人爱着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不那么珍惜被爱，却总是呢用尽全力去爱。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别人不也是用尽全力在爱你吗？如果说你一回头去享受被爱的幸福，那种才是最甜美的滋味。继续来听到这首《渐渐》，来自于陈奕迅。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我也爱你。
1: 一天听到这首《暗示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应该说呢，虽然已经40多岁了，可是呢，他的人生当中虽然结婚也很晚，然后做妈妈也很晚，可是呢，他的整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非常多的，无论是音乐、影视作品，还是他自己的书，以及他所带给大家的任何一切，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认同和亲切感。来听到这首《不朽》，来自于刘若英。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来分享一首3秒钟，来自于陈慧琳。

很多人曾经会这么做比喻，因为有科学研究说呢，鱼的记忆只存活六秒，也就是说六秒之前呢，鱼做了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经常会有很多的歌曲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唱鱼，希望说可以忘忧，忘掉过去的烦恼。送上林志炫所带来的《不知所措》。

0: 样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烂好人》，来自于陈威选。

怕是创作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和思绪写到音乐当中，还是会有一面你可能并不知道。所以呢，能够有一个表达，能够有一个话筒，对于这些创作人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可是呢，在这个方面你也不能穷尽。接下来分享一首《一千一万遍》，来自于那英。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2:45，继续来听到这首《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一座城市有的时候会有我们很多很多的归宿感，而这种归宿感有可能来自于熟悉的景致，来自于我们的根就在这个城市，也来自于我们最爱的人可能就住在这一个城市。好啦，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去很忠实于一个城，在这个城市里面深深吸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巫启贤，团圆。

多么艰难都要继续向前，因为只有你放弃了那一刻，你才输了。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做更多自己觉得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调整好姿态，收拾好行囊，整理好着装，朝着美好的未来迈进吧。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送上陈慧娴所带来的跳舞街。

旋律之后有一种肆意畅快飞奔的感觉，抒情浪漫再加上一点点的疯狂。当甜蜜和疯狂都远去了，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够像昨天那样拥抱在雨中？会不会不经意之间唱出了你的心声呢？接下来要送出一首《不离不弃》，歌手丁宇用这首歌表达对于音乐梦想不离不弃的态度。6年的蛰伏期，6年的等待期，也只为带给人们最好的音乐感。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忘情冷雨夜》。

真的爱过，那就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印记。很多时候，爱是用来回忆的，在现实中失落，在想象中充实。音容笑貌，宛若昨日。每念及此，何尝不是一种慰藉？成长的代价无法弥补，生活不能倒带，那就去珍惜那份情感，涌出心底。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勾起你的回忆呢？分享彭佳慧，听说爱情会来过。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继续要为你送出这首歌，黄雅莉《丽草》。

人和人之间一旦不再存有幻想，彼此便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人们向别人求爱，为的是摆脱自身的痛苦，这是办不到的，枉费心机的。于是乎，人们把痛苦全部都隐藏在心底，等待时机，试图再次消除。接下来分享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谢霆锋，一首《光辉岁月》。

我突然发现90年代很多的作品都在写伤，而且呢写得非常的大方，不会做太多的那种掩饰，也不会打很多的比喻。而现在好像如果写得太直接，说自己太伤太痛，就好像会影响了这首歌的质感格调这样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代人变得更坚强了，还是因为现代人更加擅长掩饰自己的伤痕了。节目中好的音乐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黄小琥《白天不懂夜的黑》。

0: 现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4:16。送上这首《为爱归来》，来自于尚雯婕。

家是港湾，给我们温暖，为我们遮风挡雨，给了我们无尽的温馨。在外的忙碌和劳累，繁杂疲惫，只有回到家里，看到家人的微笑，品尝到家常菜的美味，就可以放松自我，感受到回家的温暖。这首歌郑中基《相思无用》。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来听到一首《不要再说爱我》，来自于动力火车。

喜欢阅读，但是我更喜欢静读。一个人在静读中能够默默的精读，似乎就是走进了文本之中，和作者在进行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在诠释中寻找知音，在品味中洞察世俗，在领悟中感恩人情，在交流中分享快乐，岂不是人生最如意的事情吗？继续来送上曾沛慈的雨季。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分享这首《鬼从前》，来自于周慧。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4: 我是一匹来自
3: 分享到这首经典齐秦《狼》。

有句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很多的遇见和爱，最终都会落到心甘情愿这四个字上。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总是会忍不住去管这管那，面对对方的管束也会心甘如饴。爱就是一物降一物，而你正在被谁管着呢？耳边送上的一首歌来自刘明湘，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分享一首《此情此景》，来自于黄磊还有周海媚。

0: 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是抓不住的。上天给予每个人的时间其实都一样，但是每个人的准备却是不一样的。不要羡慕那些总是能够撞到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够遇上很好的运气。
1: 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潘玮柏跟王珞丹的《带上我的爱》。

静是一种面对突发情况的沉着状态，冷静又是在对方的情绪激动时对自己的考验，尤其是内心简单粗暴的应对想法。冷静是互相的，呼吁对方冷静，往往自己要首先保持克制，不激化矛盾。接下来听到陆续还有张力的《不忘》。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分享汪峰所带来的绽放。

优先情绪还是优先事情是没有对和错可言的，只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当我们陷入停滞时，可以换一个决策，优先那个常常我们不优先的，也许就会有进展。愿你和我渐渐地成为那样的人，内心强大但不强硬，柔软却不软弱，温暖且有力量。耐心的一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作为电影《冬季恋曲》的主题曲，表达了深情后落寞和寂寥，却仍然期望旧爱回头的情境和氛围。来和你一起分享到这首经典《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听到不散不见，来自于莫文蔚。

旋转的木马看起来非常的漂亮，但那毕竟是生活在童话世界当中的东西，它是存在于游乐园里。如果真的把它搬在家里，每天坐在木马上转圈圈，你也未必觉得它很好。所以有一些事情啊是要限量的，正因为它限量了，它宝贵了，它少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它是如此的珍惜。你拥有的另外一半也是如此啊，它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所以好好去珍惜它吧。分享许巍所带来的爱。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6:15，每个人都期待着自己生命当中那一次绽放，那一次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就好像是一个演员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等什么呢？等的就是最适合自己个性的那个角色，然后让自己充分的发挥

一定要记得茶水还有所有的饮料都不能够代替水，而且呢纯净水也不是真正的水。如果你在家里边长时间去饮用纯净水的话，一定要记得纯净水和自来水要搭配在一起，这样的话才能够补充矿泉质。因为纯净水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都被过滤掉了，包括营养。继续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王菲的《玄牧》。

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特别讨厌不甘平庸，但是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但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而已。不要沮丧，不要惊慌，做努力爬的那个蜗牛或者坚持飞的那个笨鸟。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你会站在那个最亮的地方。来听到这首《断了的弦》，来自于周杰伦。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45，陶喆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常说，听歌能够让人心情放松，能够让人工作效率提高，能够有很多的好处。但是还有一招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好，比如说早晨起来含一个小小的姜片，早晨起床之后先喝一杯水，再将这种生姜刮去皮，切成薄片，取4到5片放在这种盛开水的碗当中烫一下，然后把姜片放到嘴里边含10到30分钟，慢慢咀嚼。坚持服用的话，对感冒是大有益处哦。送上的是范玮琪的启程。
1: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其实它不仅仅是唱那些舒缓的小清新的情歌，对于这些跳跃的活泼的歌曲，它同样也是可以拿捏的，更加能够释放它的天性。

长辈从小就教导我们待人接物上要客气一点，可是在我们踏入职场之后呢，很可能会把客气跟客套这两个词混淆开来，所以当你慢慢明事理之后，就会逐渐的把这两个词分开了，什么是客气，而什么又是客套。接下来送上这首《吻别》，来自于张学友。

而现在已经是7:14。女生们往往都希望自己是皮肤白白的，都说一白遮三丑嘛，但是有些女生她有着黝黑的肌肤同样可以美的。

有的时候有人为了爱情呢，就是会丢下一切，只身前往对方的那一座城市，在那边没有你认识的人，没有你熟悉的环境，你可能只有一个人去依靠，也许那个人靠不靠得住你都不知道，但是也很佩服你这样子的勇气。来听到这首《又不是真的爱》，来自于黄立行。

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张志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感觉现在大家的版权意识越来越强了，也知道要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说我们要用钱来买专辑，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不要免费的来在线上发专辑，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哈。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优先权。

现在时间7:44。这首歌来听到阮丹青还有熊天平，我只能相信你。

身边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爱惜猫了。什么叫做惜猫？就是那对于那些爱养猫的朋友来说，每天都要拿着自己家的猫来好好的就是吸他们的毛一番，其实这是爱猫的一种表现啦，只是现在就是被更加的网络化，然后好像也是带出了一股风潮一样。当然如果你是真的喜欢的话，欢迎你去好好的爱护小动物，跟小动物来互动，但如果真的只是为了追赶潮流的话呢，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继续来送上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